这是你妈，你妈没在屋里啦。啊，这都为嘛听的啊？这都为听的啊？我给他打声啊，这一下。没有想到呀，这还没有办。La pimbuku y añemo marcante, gente ignorante, hijo puca.